0: 讯早班车准时出发，
1: 新闻麻辣烫热乎出锅，
0: 说点新鲜的，
1: 聊点热门的，
0: 都在这里，您每天的新闻 Morning Call。
1: 早，你好萧山。
0: 嗨萧山，
2: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
3: 呼

王力宏啊，演唱会上突然摔了那么一跤，让很多他的歌迷还是挺揪心的啊。这意外摔伤的新闻呢，在网上传得也很开。撞击之下呢，王力宏的左耳软骨是碎裂了啊，面部连同耳朵一共是缝了39针。骑车绊上耳朵，被金属划伤耳廓，踩空楼梯摔伤外耳。其实这样的情况呢，在我们身边也会出现。上个星期，省中西医结合医

样的事情呢，我相信无论是发生在哪个地方哪个城市啊，不管他是不是公职人员，大家都是要讨个说法争个道理的啊。我们觉得大家还是在社会生活当中呢要文明守法啊，大家呢以诚相待，千万不要欺世压人啊。还是说过要管的人啊，人群可以说是就是网红啊。

济世雅人啊。还是说个要管的人啊，人群可以说是就是网红啊，这粉丝数量越多啊，网红越大，可能它的意味着收入也越高。但是大家要打个问号的是，你收入高了，你有没有合理的去合规合法缴税呢？最近粉丝超600万的博主许静婉啊，名下两家网店长期零税费申报，近百万的粉丝博主汪一芳4年仅交个税2000多块钱，240万粉丝博主郭晓峰账号橱窗销售量累计百万单，仅缴税1.35万元，百万粉丝博主陈旭2022年个人的个税申报收入0元，2023年缴纳个税几百元啊，种种这些情况被曝光之后，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啊。最近山东、浙江、四川等多地税务部门集中曝光了7起网红网店涉税违法案件，涉案主体不乏粉丝量百万的网络主播，年销。

0: 申报的违法事实形成了强烈反差，让人震惊。
1: 此次税务部门集中曝光，依法处理并追缴税款，再次重申了一个常识：网络直播间、电商平台绝非法外之地，依法纳税是所有市场主体不可逾越的法治底线。流量不是违法特权，名气不容凌驾法律之上。近年来，直播带货、网红经济成为了消费增长的新赛道、新亮点，为消费者购物带来了便利，也造就了一批高收入网络主播与电商经营者。但是，行业高速扩张的同时，偷逃税乱象屡禁不止，频频触碰法律红线。

0: 1.1亿元。今年1月份的国家税务总局通报显示， 2025年前11个月 税务部门共查处包括明星网红在内的双高人员 1818名， 查补税款高达 15.23亿元。
1: 这些案例一再敲响警钟，无论拥有多少粉丝，掌握多少流量，任何挖空心思耍小聪明挑衅法律权威的行为都将付出代价。监管的网只会越收越紧，查处力度必将越来越大。从法规层面来看， 2022年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直播盈利行为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发布，明确要求平台定期报送主播身份与盈利信息。 2025年施行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 要求平台按照季度报送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身份信息以及上季度收入信息。随着相关监

0: 违法和投机埋单啊。那更何况呢，一些头部主播网红不仅是经营者，也是公众人物，他们的言行都在影响着网络空间社会风气。如果用违法违规的手段致富不被追究，屡试不爽，不仅会消解税法权威，反噬平台经济公信力，也会扭曲社会价值观。法律底线不容试探，税收安全不容挑衅，平台经济直播带货是为很多人提供了就业致富的新途径。但所有的经营者、从业人员都应该明白，当网红主播之前，应当先做好一个合法的纳税人。
1: 呵，好家伙，这事儿有点意思。
2: 快说快说，什么情况？
1: 一样的热搜，不一样的角度。
2: 热点大家说。

0: 大约是200件的陶片，是书写材料，刻有商业的账目、书信以及记载其他生活细节的文字。
1: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海滩上啊，最近连续3天发现了一些奇奇怪怪，冲向了海滩。他开始担忧这个银色球是不是个爆炸物啊？之后呢，5个球陆陆续续被发现，被放入到桶里。警方呢担心它们有毒，设立了直径50米的一个人员进入地区。
0: 澳大利亚航天局6号说，这些银色球很可能是某次航天发射载入大气层的太空球。太空球呢是火箭当中的加压燃料球的一个

0: 但是球体上为何没有烧灼的痕迹呢？对此互联网上也是讨论非常的热烈。绰号太空垃圾博士的南澳洲弗林达斯大学太空考古学家艾丽丝·葛曼说，这些萤球啊由钛合金制成，能够承受高温。他说许多火箭和航天器采用液态燃料系统，燃料在坚固的容器当中高压，容器 部件的熔点高于载入时的温度，因此幸存下来了。
1: 所以看来这些个东西啊，有的时候想想也是人类的一些太空活动可能产生的一些垃圾啊。大多数时候他们溅落海洋呢，也许你不了解，但是真的如果说又飘到你眼前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啊，这个是不是我们把这个发展伸向太空，有的时候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1: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呀呼。
0: 好，关注天气，区气象台发布，今天萧山市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后天多云到晴，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呢今天3到4级，阵风5级，白天最高气温37到38。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美文赏析，我是佳佳。今天我们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莫奈的高校专业大洗牌。翻开过往的新闻可以发现，选择调整专业的大学越来越多了。2025年吉林大学公布的本科专业设置情况中显示，已有

编导、动画等。山东大学宣布有27个本科专业暂停招生，另外计划撤销10个专业，停招的范围既包括土木工程、世界史等传统学科，也涉及电子信息工程、物流管理等应用属性较强的专业。2026年两会期间，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廖祥中就学校的专业调整做出了回应。在此之前，该校砍掉了翻译和摄影等16个专业的消息成为了社会热议话题。廖祥中表示，不必惊慌，在 AI 时代，一些技术训练等细分专业没必要作为单独专业存在，需要进行关停并转。他明确指出，专业调整

缓解了招生的进程。而根据规定，如果专业停招时间连续达到五年，才需要予以撤销。那么，哪些专业被调整的最多呢？根据教育研究机构麦克斯研究院的统计，从2020年到2024年，撤销数量居多的专业前五名分别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160个，公共事业管理138个，信息与计算科学123个，市场营销104个，和产品设计93个。让人意外。

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提醒。以安徽省的政策为例，其遵照的依据是连续三年就业去向落实率低于60%的专业暂停招生，原则上不增设区域不点量大、就业率过低的专业。其实专业的更新是高校的常规动作，但是近年来这项操作屡屡引发社会热议，甚至会引发担忧的情绪。 这说明教育的重要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突出，而专业不只是一门学科，还是个人前景和社会地位的象征，以及千万家庭的期许。如果说产业端的变化正在促使高校专业更新换代，那么填志愿这件事情，即学生们选专业的理念，也正在朝着实用的方向迈进。以往人们填报志愿时参考的坐标，大多来自

选志愿这个环节开始，学生啊不再把选专业看成是冒险和开盲盒，而是像精算师一样实打实的测评指标、考察数据。这时候高校成了被审视的一方，信息差的逐渐消弭，一来让曾经颇有水分的专业逐渐消失了，那些师资水平有限、大而无当的专业渐渐地退场了；二来，高校开始重新全面审视市场的需求，试图让专业的有效期延长。恢复高考40多年来，大学的热门专业此消彼长。

课线上教学，并且运营自媒体账号。他们即使没有找到心仪的工作，也闯出了另一条谋生的路。任何专业都无法保持长红，但你所热爱的未必不能成为出路。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国家矿商安全监察局山西局党组书记、局长胡海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应急管理部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山西省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13号，伊朗对美国位于海湾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美国持续袭击伊朗的回应。欧洲死亡率监测网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下旬创纪录高温天气席卷欧洲。

0.05指数，他们今天整体上的话相对来说走势偏弱，但是呢也就是说是作为市场人气的以科技类的这些品种，整体上他们如果说是继续呈现冲高以后的一个分化震荡回落的话，那么盘面板块当中的话，不管是也就是说是你说是电子部也好 CPU 也好 PCB 板也罢，也就是说反复轮来轮去，依旧还是会加大盘面当中的一个观望性的一种情绪。所以说回过头来看的话，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要看的，也就是说像创业板指或者说科创50指数，在目前接下来的几个交易日当中到本周四能不能出现一个有效的向阳的一个中阳线，这个才是对于也就是说后续当中指数企稳以及是人气的一个复苏能够起到比较关键性的一种作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就是说是市场目前已经进入到了大批量的一个中报兑现的一个阶段，而且

商业航天的，今天纷纷处在就是说是跌幅居前的这样一个位置。这也说明了一点，就是说目前整个市场在人气相对偏谨慎，或者说市场交投的一个情绪处在一个极端性的一个冰点的一个角度当中啊，高价位的一个个股，或者说短周期快速轮动的一个热点，进而就是说无法对于就是说整个市场的一个人气形成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温。

布您的需求，我们就在您身边。1079帮忙团与您携手打造贴心的民生服务，让我们共同探索生活的答案，让困难不再是难题。

好，各位，10:12啊，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1079帮帮团。那么我们的两路热线8271-1011和8271-1022，各位有事儿您说话。各位除了调频收听之外呢，还可以用手机打开萧山发布客户端，客户端的首页啊，您正中间。

单车。这款坐垫和普通黑坐垫的差别是很大的，它采用了高分子隔热材料，自带隔热层，靠物理反射阳光降温，不用耗电。实测啊，正午的暴晒环境呢，普通坐垫大概有60多摄氏度，而清凉坐垫呢45摄氏度左右。那相比60摄氏度肯定是好多了呀，是吧？坐上去要舒服得多。坐垫表面呢做了立体纹路，空气流通更好，骑车不容易打滑。面料还专门做了防水处理。杭州夏天雨水多嘛，下雨之后擦一下就能正常骑，实用性拉满。那么很多市民担心啊，换了凉坐垫会不会涨价呢？明确告诉大家啊，配有清凉坐垫的单车收费标准和普通单车一模一样，没有任何额外加价，大家放心扫码骑行。另外呢，高温天外出记得做好防暑啊。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会持续做好共享单车的运维保障，给大家打造舒适安全的骑行

实操培训，实现全周期育儿服务的覆盖社区托育点。另外呢，针对离异家庭、涉案未成年人、留守困境儿童等重点群体，浙江也搭建完整的帮扶体系。离异家庭专门开设辅导，引导家长做到离婚不离育儿责任。涉罪未成年人家庭实行的是办案、评估、定制、指导、跟踪、回访全流程闭环，政法人员和家庭教育指导师联合介入。针对留守、流动困难家庭建立动态台账，上门疏导、个案帮扶，每年至少服务10000户特殊家庭，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那有不少家长吐槽市面上的育儿课程是鱼龙混杂，容易制造焦虑，误导家长。对此呢，规划

不予理赔，台风来临前就全员下沉一线，开展了风险排查。沿海地区呢，督促渔船归港避风，走访仓库企业检查排水垫高货物，下乡指导农户加固大棚，疏导沟渠啊，还有呢协助抢收瓜果早稻，上门走访老旧房屋，给留守老人普及避险知识，从源头减少灾害损失。近些年啊，极端高温、台风、暴雨是比较多的，保险已经不只是事后补偿，而是完整的全流程风险管理工具了。农业险、家财险、车险、聚

弥补农户的收成损失。那最后提醒大家啊，面对极端天气，保险是兜底保障，但提前做好防护，减少损失，这才是第一位的。台风来临，关好门窗，加固阳台物品，车辆不要停，低洼车库，提前配齐车险、家财险，风雨来袭时就能多一份安心，灾后也能快速拿到赔付，尽快的恢复正常生活。

好，各位，10:45啊，1079帮帮团继续为大家服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家里长辈的微信啊，天天被各种营销群的消息是轰炸，消息提示响个不停啊，删完群没过几天又被拉进去，怎么清都清不干净。最近网上多条相关的热搜也

频繁拉人、大量用户退群的异常企业，再拉人必须经过对方确认，对高频拉群账号限制拉群权限，严厉打击外挂群发消息的轰炸行为，同时联合微信完善安全识别，重点处置专门骚扰老年人的营销账号。杭州公安也提醒市民目前各类骚扰报警的人不多，一方面呢暂时没有直接财产损失，大家觉得没有必要报案，另一方面精神上的困扰很难界定取证。警方分析，老人频繁被拉进营销群，

分担高额医疗开销、转移养宠风险的实用工具。目前全国已经有55家以上的财险公司推出了近500款宠物保险，分为医疗、意外、第三者责任、托运保险等多种了。意外受伤或者是生病产生的治疗费，你像先天遗传疾病、体检、绝育这类非治疗花费一般不在理赔范围之内。市面上的宠物保险呢，一年保费大多在400块钱上下，疾病设有30天的等待期，免赔额0到200元不等，报销比例呢在60%到80%。但和人身保险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宠物保险大多设置单次理赔上限，普遍在1000到2000元。

再来说一说这个冬病夏治啊，现在是三伏嘛，是吧？三伏贴科普指南加今年贴敷时间表，各位收好啊！今年的7月15号就要正式入伏了，今天14号，明天啊，明天就要正式入伏了。三伏天呢，是一年里阳气最盛、湿气最重的时候，也是中医讲究冬病夏治、调理虚寒体质的黄金时期。很多市民呢都会去贴三伏贴。那么今天给大家讲清楚啊，三伏贴是什么？怎么贴？贴多久？首先啊，三伏贴呢是依托中医的冬病夏治理论的外用理疗方式。三伏天气温高，人体毛孔张开，医生呢会选用白芥子、细辛、生姜汁等这类温阳散寒、疏。

积攒的湿寒，抵抗啊，就是增加自身抵抗力吧。然后呢，今年的完整三伏时间啊，初伏7月15号到7月24号，中伏7月25号到8月13号，末伏8月14号到8月23号。传统三伏贴要求啊，每伏贴3次，有2种贴法可供自由选择。一种呢是每伏连续贴3天，1天1次；另一种呢是每伏间隔3天贴1次。如果不

部结束了再补救，因为这样会影响到调理的效果。另外呢，就是贴敷的时长一定要区分成人和儿童，不能一概而论啊。成年人单次贴6到8小时，可以根据自己皮肤的耐受程度呢进行微调。小朋友皮肤娇嫩，只建议贴半小时到2个小时，以孩子不觉得刺痛和发痒难忍为准。那最后要提醒，就是三伏贴它不是人人都适合的啊，贴敷前最好呢先咨询中医师，结合自身的体质进行判断，对症调理才能够达到理想的效果。最后呢，再给大家分享一则值得所有女性警惕的病例。32岁的林女士啊，将近10年没有做过妇科检查，身体出现异常出血之后啊，才。

出血反复出现，于是呢，他赶到了邵逸夫医院大运河院区妇科就诊，医生立即安排了 TCT 和 HPV 的联合筛查，结果显示是高危的 HPV 16型阳性，进一步活检确诊了是宫颈原位癌。那得知结果之后呢，林女士十分的焦虑啊，她还想要孩子呢，担心切除子宫之后呢会失去生育的机会。那么结合林女士年轻有生育需求的情况，医生啊为她安排了宫颈锥切微创手术，精准的切掉病变组织，最大程度的保留子宫和宫颈的功能。术后还配套。

21到29岁，这里我们都指周岁啊，不指虚岁啊。21到29岁，每3年做一次 TCT 宫颈细胞学检查，必要时加做 HPV 检测。30到65岁呢，推荐 TCT 加 HPV 联合筛查，5年查一次，当然也可以单独啊，就是3年做一次 TCT。第三，就算身体没有不舒服，你已经绝经了，是吧？平时也很少同房，也不能省略筛查。如果查出 HPV 感染、同房出血、白带发黄异味，一定要尽快到妇科就诊，不要拖延。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女性朋友啊，不要因为害羞、怕麻烦就忽视了妇科体检。很多宫颈病变早期没有明显的痛感，只能依靠筛查发现，早检查才能避免发展成严重的病变。

0: 辉路E6匝道桥梁于7月14日试通车。该匝道顺利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道路交通路网，打通沿线出行交通断点，大幅缩减车辆通行时长，极大提升周边市民日常。
1: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今天的梨园青草地。各位好，我是一凡。在今天的梨园青草地当中呢，我们首先要来进入到的是梨园赏析。
2: 漫步梨园笑谈间，品茶听戏话古今。

刚听到的是许标新带来的乐曲珍珠塔选段赠塔，而这也是珍珠塔当中的这个非常著名的唱段。而在乐剧当中，对于经典的演绎总是小生也好，花旦也好，都绕不开的这么一个。当然了，确实经典的剧目呢，值得一代又一代的乐剧演员们去创新和演绎。以下来听到的是许标新带来的乐剧经典剧目《梁祝》的选段《回十八》。

0: 多的说与我娘
1: 娘娘的
0: 娘
1: 娘 娘的你不行，我背给你听
0: 了。不要听，
1: 我人啊，我这个人啊，倒有一个脾气，人家要我背，我倒是不肯背；人家不要我背呀，我倒是偏偏要背。
0: 好好好，那么你再背吧。
1: 好好好，那么你听，你听，你听，你听着，
0: 你要背到你自己房里去背。

0: 小子好不懂道理。
1: 娘子啊，娘子，
0: 我可没有叫你呀、
1: 啊。兰正啊，兰正。
0: 哎呦呦呦呦呦，你兰正的名字已让输了。
1: 啊，官人，别人手上没有我兰正的名字，那换成你的手上是有我兰正的名字哦。你几次三番要问问我的姓？

0: 1079整点报。
1: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

0: 何经理吸了一口烟，一笑：“你是老朋友，我不妨告诉你，在今日上午听到黄金要提高官价的消息，我们分散了40个户头，定了1000两。这2000万元在11点钟以前我们就交出去了。这些黄金我们并不自私地留下，朋友愿做黄金储蓄的，在今日下午4点钟以前把款子交给我们，只要赶得上今日晚上中央银行的交换，我们就照法币20000元1两分黄金储蓄单给他，不论官价提高多少，我们都是这样办。”
1: 啊！范宝华望了他，
0: 这话是真的？
2: 何经理一笑：“
0: 我何必向你撒谎呢？你若是能调动1000万的话，后天

你手上有五金材料和百货的话，现在抛出去，绝对是时候了。胜利是越来越近了，六个月后，也许就收复了武汉、广州。海口一打通，什么货不能来呀？范宝华一皱眉，这个我怎么不明白？可是我手上并没有什么货了。

0: 一笑：“
1: 好的，我努力去办着试试看。下午4点以前，我一定到贵行来一趟，大概400-500万元，也许可以搜罗得到。”
0: 何经理一笑：“
2: 那随便你，20000元一两金子，照算。这可是今日的行市，明日可难说。现在12点钟了，我们上午要下班了。”
0: 范宝华明白他说钟点的意思，还有什么可考虑的，立刻轻轻一捶桌子，站起来：“
1: 我努力去办吧，还有3个半钟头，多少总要弄点成绩来。”
0: 说完加了皮包，戴了帽子，和何经理一握手，匆匆地就走出了银行。在大街上随处可以看到女人，

0: 自己先咦了一声，便接着大声叫了一句吴嫂。那吴嫂在蓝布大褂外系了一条白布围巾，她将白布围巾的底摆掀了起来，互相擦着自己的手，由屋后面的厨房里走出来，把脸色沉着，一点不带笑容，问道：
1: 好傻子，我又不逃走。
0: 范宝华见他那胖胖的长方脸上将雪花膏抹得白白的，在两片脸腮上微微的有了一些红晕，似乎也擦了一点胭脂了。他那黑头发梳得乌滑光亮，将一条绿色小丝辫

0: 它是一个幕后科室。
1: 嗯嗯，
0: 虽然说它是幕后科室，但是又要把什么事情都要想在最前面。那么我们院感专业有句经典的顺口溜，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
1: 那应该是比较忙的。
0: 对。然后我们院感如果工作做得好，那它就是风平浪静。
1: 嗯，
0: 那如果一旦出问题，那就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就是有一句话叫细节

跑者用脚步丈量热爱，诠释生命活力。这位将院感专业的严谨与奔跑的热忱融为一体的医务工作者，在平凡岗位上跑出了融合使命、热爱与负责的动人轨迹。本期对话1079嘉宾，萧山区中医院院感科科长倪艳红。

0: 因为跳绳啊肯定有关系，练力量啊。
1: 嗯，对。
0: 但是我说，其实绝对有天赋啊，
1: 有那么一丢丢，
0: 哎，真的是有天赋啊。因为您谦虚了，就是一般的人吧，第一次要拉一个半马的话，一定是会非常非常累的。
1: 我当时我后面跑完以后，我过了3天左右啊，然后我就继续跑，感觉就没有什么不舒服了。
0: 所以就是可能恢复的能力特别强，
1: 对，恢复的特别好，
0: 特别好，
1: 是的。
0: 那后来就是去香马了，
1: 跑香马跑的那一次，我就因为我自己觉得第一次我就慢慢跑嘛，所以就是没有那么的想要去跑成绩，
0: 去跑成绩啊，
1: 只是想顺利的完赛就行。
0: 嗯嗯。
1: 所以当时跑了2小时零

0: 去安排啊。那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从晨跑以后，我就觉得这个跑步让我更加坚持了。早上的时间完全属于自己。那我只要早上早起一个小时，我就感觉我今天赚了一个小时。然后北塘河一年四季的风景特别的美，真的好美，那种感觉只有经历过跑步的人才能体会，
1: 感同身受
0: 啊，特别的好。
1: 我之前呢，我也夜跑过。但是跟您说的一样，就是说，其实晨跑或者是夜跑的话，

0: 于这点您怎么看？
1: 关于跑太多伤膝盖的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还是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去分析的啊。那么我是自己是医务工作者，那么其实单位也有同事问我，他说你长期这么跑步，他说你难道膝盖没有问题吗？
0: 很多人都会问。
1: 对，很多人都会问，很多人而且在跑了一段时间以后会出现膝盖问题。然后我呢，说实话，

0: 核心力量不稳之后，他这个人啊，就是跑着跑着为什么晃动、
1: 嗯、
0: 然后包括我们也一样，你说全马跑下来到后面的几公里，你跑姿肯定没有刚开始那么好、
1: 嗯、
0: 那为什么？因为力量肯定是没那么多了、
1: 嗯嗯、
0: 跟力量肯定会跟不上一点、
1: 嗯、
0: 所以就是跑姿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块，
1: 非常重要、啊
0: 哎、其他的话其实鞋子没选对也有很大的影响。
1: 鞋子、啊、
0: 对，有些人可能是一个高足弓啊，或者有些人是一个内翻啊外翻的这种情况、
1: 嗯嗯、
0: 选鞋的时候也要根据足内外翻的情况来选择是支撑的还是缓震的、
1: 嗯、
0: 所以其实鞋子也是非常重要。其实科学的跑步是能够保护关节的、
1: 嗯、
0: 长期你如果久坐不动的人，膝关节发生炎症的一个情况是 10.2%、
1: 嗯、
0: 那么适度跑步的人他的发生率反而只有 3.5%、
1: 嗯、
0: 这个是有科学研究依据的、
1: 嗯嗯嗯、没错、嗯、听了尼克讲跑步啊，我觉得有一点是特别的有感触，就是很多人可能觉得跑步啊，我知道跑步好，我知道运动好，
0: 是的，
1: 但是你看啊，这个工作那么忙，又要照顾家庭，我每天工作已经很辛苦了，我好不容易回到家里，哎，我就想躺平一下啊。
0: 其实跑步时间的这个问题啊，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很多人会说，哎呀，我没时间跑，但是往往其实时间是自己的一个合理安排。

0: 事情就做一项，就是什么呢？急救跑者。
1: 急救
0: 因为我在马拉松赛道上有一个身份，就是急救跑者。
1: 嗯，
0: 他需要有专业知识的人才能够担当这个任务。
1: 这个急救跑者跟着这些

0: 块我不是为了跑成绩了、嗯、因为我觉得我前面成绩已经有了、
1: 嗯嗯、
0: 所以我现在基本上报名都是为了做急救跑者去做的、
1: 嗯、
0: 我25年参加了多场的一个急救跑者，我觉得作为急救跑者可以用我的专业知识优势在每一次的马拉松赛道上保证我们跑者的安全，这是我现在以及我将来以后要参加比赛的一个初衷。
1: 嗯，
0: 目的是也是让我们每一位马拉松选手能够安全回家。
1: 安全回家。
0: 对，安全回家。
1: 嗯，
0: 这是马拉松的宗旨。
1: 好的，非常感谢尼克今天的分享啊。
0: 谢谢。
1: 从为了健康开始跑步，到在跑道上不断的突破自己，我们不仅听到了您的坚持和热爱，更感受到了您的责任和担当。好，谢
0: 谢
1: 尼克。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你以为你是谁呀、啊？
1: 我是一个鬼才，
0: 他要是一个天才，天才，天才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 那就是天上的鬼才。

0: 行之旅，
1: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2: 爱上阅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本期爱上阅读，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本期陪你读书，我们的主题词是浪漫。世人总以为浪漫是盛大的烟火，惊艳的花海，是轰轰烈烈的奔赴与告白。可真正的浪漫从来都藏在平淡岁月的细碎温柔里，它从来不是刻意营造的仪式，而是藏在人间烟火里的赤诚和偏爱。浪漫是晚风拂过街巷，落日铺满山野，是四季轮回里年年岁岁的温柔期许，是晨起的朝阳，暮落的余晖，是细雨

其实喝起来和别的矿泉水也没什么不同，但你看着那瓶子上独特的插花，心里就是觉得舒坦了一点点。你可能在一个人的深夜读一本旧书，读到会心处，用铅笔在书页的空白处小心翼翼地写了一行字。你明知道这本书可能再也不会被第二个人翻开，这行字也永远不会有人看见，可你还是写了，像在无人的山谷里轻声唱了一句歌。你听，

早，还是习惯性的把第二天要穿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头的椅子上。这些事情都没有观众，没有人会为你鼓掌，没有人会给你颁奖可你做了，你对自己说还是想这样活。那个还是想的瞬间就是我理解的浪漫。最后我觉得浪漫是一种延迟，这个时代太快了，相信

应用心理学、药物制剂、生物工程等18个专业为2024年或更早时间停招。同一年，南昌大学也发布公告，计划撤销8个专业，包括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动画等。山东大学宣布有27个本科专业暂停招生，另外计划撤销10个专业，停招的范围既包括土木工程、世界史等传统学科，也涉及电子信息工程、物流管理等应用属性较强的专业。2026年两会期间，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廖祥忠就学校的专业调整做出了回应。在此之前，该校砍掉了翻译和摄影等16个专业的消息成为了社会热议话题。廖祥忠表示，不必惊慌，在 AI 时代，一些

与此同时，专业撤销其实也是在释放信号，产业端的没落带来了专业的销声匿迹。 AI 浪潮席卷之下， AI 生成应用变得触手可及，冲击了大量设计类和语言类的岗位，在多个省份发布的本科专业预警名单当中，这两类专业都榜上有名。2022年起，江西、福建等省份开始陆续发布本科专业预警名单，教育主管部门会依据不同的标准进行提醒。以安徽省的政策为例，其遵照的依据是连续三年就

是从选志愿这个环节开始，学生啊不再把选专业看成是冒险和开盲盒，而是像精算师一样实打实的测评指标、考察数据。这时候高校成了被审视的一方，信息差的逐渐消弭，一来让曾经颇有水分的专业逐渐消失了，那些师资水平有限、大而无当的专业渐渐地退场了。二来，高校开始重新全面审视市场的需求，试图让专业的有效期延长。恢复高考40多年来，大学的热门专业此消彼长，财经、国际经济与贸易、法律、计算机、土木工程等专业依次登场，背后都对应着时代的需求变化和政策的推动。现在进入 AI 时代，各行各业都谈云端。

会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是产业变换所需要的周期。现在隔三五年，流行的产业早就换了个遍。其实高校也在重新适应这种经济周期，努力让新增的专业镶嵌到新的社会版图里。而从微观的角度来说，个人受到的冲击也是巨大的。不少同学在毕业几年后发现，回到母校，自己学的专业已经不在了，难免怅然若失。就像那句流行语，时代抛弃自己的时候，连招呼都不打一个。不过必须指出，选专业很重要，但是还远远谈不上决定人的一辈子。钢琴行业曾是国内的朝阳行业，经济学人有报道指出，高峰时期中国有超过3000万的琴童。在社会快速发展

经济学人有报道指出，高峰时期中国有超过3000万的琴童。在社会快速发展的2000年之后，音乐教育作为孩子能够拥有光明未来的保证之一，受到很多新生代中产家长的青睐。但是等到00后的钢琴演奏专业的毕业生就业的时候，钢琴行业已经不复曾经的荣光，知名钢琴厂破产，市场萎缩，销量下滑。同时家长也不再把音乐考学当成是升学的唯一途径，而曾经就业范围很广的音乐专业毕业生不再能够轻松地进入高校任教，也很难随便接到收入还不错的副业订单了。高校专业的留存很大程度上与产业端的发展状况有关，与个人的实力关系并不大。但如果一个人能够在大学

钢琴网课线上教学，并且运营自媒体账号。他们即使没有找到心仪的工作，也闯出了另一条谋生的路。任何专业都无法保持长红，但你所热爱的未必不能成为出路。

0: 设施应齐备，红蓝绿灰标识清，老少中青皆四分，干湿分离是基础，关键分出可回收，
1: 定时定点是关键，误时投放也方便，重点时段要督导，宣传知晓更重要，及时点位环境好。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捡一缕春天的花香，留一丝温润的暖阳，在城市和乡野漫步穿梭，用心感受细腻成长，在你身边让春绽放，陪你遇见下一秒的美好。FM 107.5

时，这一结果排除党内挑战可能，伯纳姆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欧洲死亡率监测网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下旬创纪录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27个国家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过10000人。以下是本地消息。日前，省总工会赴我区专题调研工匠人才培训。

0: 每出台一个政策呢，都是严肃慎重。
1: 数字时代瞬息万变，搜寻财经热点，捕捉市场信息，文达说财经，欢迎收听。
2: 你是上班族、打工族、自由人、企业家或是创业者，一起来吧。
3: 说说是钱的事儿，但也不是钱的事儿。文达和你说财经才是，点击头条关注财经热点，分享财富故事。
2: 我说你听，你听我说，财经360度，文达

没有什么用处，因为没有接棒的，也就是说没有市场。那么中国庞大的一个市场，庞大的居民储蓄，在全球的消费市场当中就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好了，我们接下来数据看中国，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

0: 进了贸易平衡发展。六月份的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公布，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西部涨幅明显。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
2: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物流指数进一步回升，供给端相关指数全面回升。从地区看，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
3: 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4 点，较上月上升 0.4 点。九个分项指数与上月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持续回升。

0: 带来了精彩观赛体验的同时，也掀起了全球对各类体育用品的消费热情。近年来，中国一直保持全球最大体育用品出口国地位，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四成。上半年，我国体育
1: 中心大力发展定制化服务，线上加线下综合服务，鼓励开展康复辅具社区租赁服务。目前我国已建成400多家社区租赁服务实体店，服务网点超过4300个。未来三年，国家将推广中心加站点模式，租赁服务网点将覆盖更多社区。以后买康复辅具也能走医保。方案明确，符合条件的治疗性康复辅具将按程序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再加上长期护理保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服务补贴，给很多家庭实打实的减负。不光用得起，更要用得好。方案提出，要做大做强脑机接口、康养机器人等6至8个重点子行业。脑机接口让人能用意念控制。

0: 火箭回收技术被认为是实现火箭重复使用的核心环节，这一技术一旦成熟，高频次发射的瓶颈随之打破，运载费用就有可能真正降下来了。
1: 也许未来我们发射火箭可能真的是如同平常下饺子一样频率会更多。接下来的科技方面，我们来关注 AI 家门口的 AI 让人能够体验到城市的这个科技化的这个进程有多么的快。以往呢，前沿的 AI 产品大多是在线上平台

0: 阶段就介入到顾客的这个产品的一些调研，然后能够帮助他更好的让产品上市。
1: 在上海，类似的 AI 体验店越来越多。上海正加快布局 AI 眼镜、AI 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预计到2027年，上海智能终端产业总体规模突破3000亿元人民币。
2: 张雪机车应该说在前一段时间的比赛当中是大出风头啊，应该是震惊了世界。那么现在的余波还未了，因为这个张雪机车后面涉及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

0: 疫情爆发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显示的要高2到4倍。此次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
1: 中东方面，美军12号晚上呢对伊朗发动了多次打击啊，显然谈着谈着又开打了，这对全球的整个的经济呢仍然是非常致命的。
2: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2号，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3: 伊朗多地响起爆炸声。
4: 多家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2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南部以及附

提到韩国指数。韩国的指数呢，代表了这个全球的科技指数的领头啊。那么为什么呢？这个前面我们也讲了啊，韩国指数主要的就是权重股 SK 海势力啊、三星这些。那么盘中呢，这个今天的盘中，这个 SK 海势力也是跌幅接近9%。那么 A 股的同时也是震荡走弱的，哎，保持的都是一致的。科创板最多跌到5点多啊，科创板。那么在午后的时候呢，韩国这率先反弹，SK 海势力升 V 收复失地，并且翻红。那么沪指也同步的企稳，重返了3900点之上啊。早盘是跌破3900的啊，这里的补掉缺口似乎要去打前低了，3794、3800的左右了啊。我们讲指数无所谓，关键是到3800好也好，不到也好，关键是什么板块往下打。啊，是什么板块？那么最近毋庸置疑，就是科技股啊，科技分化啊，科技筹码松动的，高位的开始获利为落袋为安了啊。所以说这些最近的一些科技股跌个30-40个点很正常。所以今天是什么性质的？超跌反弹。

调整的，所以说再加上这个杠杆的原因。那么今天这个盘面呢，我刚才定性了啊，基本上我认为呢，这是一个超跌反弹啊，我们还是要根据啊韩国美北美那边的这些科技的这些走势啊，那么 A 股呢是一个传导的跟风啊，本身的炒作也是这样，那么盈亏同源，所以说它今天的这个盘面上面呢就是一个超跌反弹啊，那么全市场超4200家个股的上涨，80家涨停，但是呢这个总的来说成交量是缩的啊，27195亿，较上个交易日缩量1152亿，那么今天是不破不立啊，补掉缺口之后跌破年线，再重新站上了年线，但是这个成交量是比昨天缩的，那么我们有看是否有过是一个延续啊反弹，那么首先必须先站上50均线啊，50均线还是拐头往下的，所以说短期的这个空头趋势不变啊，除非就是后面的放量

十都有了。整个的 A 股市场在13号就有4600个个股下跌，这种跟风情绪传导的方式，实际上来讲呢，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呢，可能这个很难去理解。但是可能多年的这个市场的传导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那么许多的投资者呢，不得不每天晚上和早晨都在关注欧美日韩的动静。李老师来帮我们解读一下这次的 AI 龙头股共振下跌。那么今天呢，我们虽然看到了部分的科技股呢出现了一个反抽，意味着 A 股市场的科技牛是不是真的结束了？喂，李老师。

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说今天整个市场呢又倒过来了，也就是说整体上整个市场的一个形态就是，也就是说在强势的相对中长期牛市的一个格局当中，就是跌破年线以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底部信号。那么今天上证指数单边的上涨了 1.36%， 深圳的话是上涨了 2.77%， 那么创业板指是 3.43%，那么科创五零指数呢今天是歇意后扬以后，虽然是微涨 0.77%， 但是它整体性的一个振幅的话也逼近了，也就是说是6.5个点。所以说而且另外一个层面，从其他的一个外部的一个情况当中来看，或者

零的创业板指的相关的 ETF 分别流入29亿、26亿，这也说明了，就是说是总体上在目前的一个状态当中来看，指数从拉长时间周期来看的话，就是说是牛市破年线往往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底部的一个信号。我们回顾，也就是说行情的诸多的，也就是说相对中长期的牛强主线的驱动的结构性的一个牛市当中来看的话，1999年到2001年，以及是2016年到2017年，以及是2019年到2021年，都是如此的。那么从前几轮的一个经验当中来看的话，我们也没有看到目前就是说整个市场有系统性的一个

进入一个改革攻坚的之后呢，发生一些的变化，但是呢，原先的这些基金仍然呢还是在陆陆续续的一部分呢，应该说是这个在出清啊，新进来的基金呢也只是有少部分在今年的上半年呢抓到了一波这个芯片半导体这一块盈利呢比较大，但是呢多数的基金实际上呢战况并不是很好。那么今年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数据显示的是上半年148只基金清盘，同比还是增长了 15.6%， 创下了19年以来的近7年的新高。这个数据让人感觉基金这个行业后续不看好 A 股市场呢，还是这个因为情况发生

说上半年148只基金当中，其中有77只是未达，规模没有达到2亿元，触发了也就是说自动清牌的这样一个条款。那么从具体情况当中来看呢，博时基金有8只，其中5只是为发起式基金，华夏基金有7只清牌紧随其后的，东台基金、国联 I 基金清牌的加速的话分别是6只和5只。那么其他的也就是说各个私募的，像宏德基金的、申外灵性基金的、鹏华基金的，也各有分别也有几只。所以说在目前的一个这个状态当中来看，我们看到从存量市场当中来看，外德的一个数据显示，就是成立在2023年的334只的发起式基金当中，截止到

当中来看，外德的一个数据显示，就是成立在2023年的334支的发起式基金当中，截止到26年二季度末，也就是说今年的6月30号，资产净资产超过2亿元的仅仅只有139支，那么195支是低于2亿元的，占比是60%。这也意味着，假如说下半年这批也就是说低于2亿元的这些基金规模没能够及时的回升超过60%的产品的话，将会面临着按照规则来说将会清牌了。但是呢，也就是说这些清牌的基金当中，我们发现也就是说超过80%清牌的基金成立以来收益是正的，部分回报率超过50%的。但是呢，它因为规模不足2亿元，叠写了也就是说制度刚性下压倒也就是说业绩的一个逻辑的一个结构性的一种矛盾，在于也就是说是2023年发行大年，也就是说基金大批量的发行以后呢，是供给侧与过剩，供给侧过剩，以及是后续市场风格的一个错配。23年基金公司借助也就是说发起式基金的一个门槛很低，快速卡位新能源、医药、消费、数字经济等热门的一些赛道。随后呢 ，A 股市场呢

呢再度切坏，小盘股、成长股多行业的一个主题持续低迷，基金净值普遍承压，赎回加剧，规模也导致了，也就是说是规模难以维系在2亿元水平之上。所以说面对这样的一个基金，也就是说是集中式的一个清排的一个冲击，公募基金行业呢，应该来说从供给侧、制度端、投资者的一个教育端进行一个系统性的一个调整。我们从制度的一个角度当中层面当中来看的话，也就是说优化清排机制其实已经是迫在眉睫了。面对连续50个工作日规模低于5000万的一个基金，可考虑也就是说是简化人持有的大

0: 2026年的下半年到2027年还会有一大批的这些基金面临着清盘。所以说总体上来看，从长期来看，只有让清盘回归市场选择本质而非制度的一个刚性的一个结果，整个行业才会有好的东西出来。主持人，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好的，谢谢林老师，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节目时间再会。
1: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3: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1: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3: 和你相互依靠，

打通青少年出行最后一公里。该接驳线路起切点为地铁人民广场站与萧山区青少年未来发展中心，双向走向略有区分。下行方向由地铁人民广场站始发，途经金城路、工人路直达青少年发展中心。上行返程车辆从中心出发，经工人路、博学路、世新。

0: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欢迎大家在老时间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太阳花节目，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文文姐姐。今天呢，和我一起进入我们的太阳花节目，一起来学习一些有趣的小知识吧。
1: 海洋里有哪些神奇的生物呢？
2: 火山为什么会爆发呀？
3: 奇趣大百科，我们一起探索奇妙的世界。

原理，我们经常会与别人擦肩而过一样，那么多近地小行星当中，有些难免会一不小心跟地球来个亲密接触。小行星拜访地球的事件呢，每年都会发生几百次。好在啊，那些小行星的直径都比较小，闯进地球大气层之后就会燃烧殆尽，很少会陨落在地球表面。 但是提醒大家哈，千万不能够因此小看小行星的威力。如果前来拜访的小行星直径过大，就会给地球带来可怕的灾难。有研究表明，地球历史上的多次生物灭绝事件都是由小天体撞击导致的。有关于

行时明月来告诉我们，这些关口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就像是一个古老的守卫者。这里的明月和关让我们感觉到这些地方是那么的古老坚固。万里长征犹未还，这句诗讲的是那些远离家乡去打仗的士兵们，他们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已经走了上万里，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回来。诗人想告诉我们，这些战士在保卫家园时离家很久，心里一定很想家，但使龙城飞将在。这句诗表达了诗人对勇敢将军的期望，诗人希望有一个叫飞将军。

饺子熟，豌豆地里的蟋蟀熟。然后他将这些话放进信封，放在窗台，由路里的风收走。风不识字，想将信放在哪儿就放在哪儿，所以有时候是一位理发师收到常先生的信，有时候是一个孩子收到他的信，有时候是一只小猫收到。写的人随意，读的人随意，写的人欢喜，读的人也欢喜。信很少被真正的主人收到，不过呢，也有例外。有时收到信的家伙兴起，还会马上跑来拜访常先生。

许多人想写信，又不知道该写给谁的时候，就写给常先生。许多时候想说话，又不知该找谁说时，就说给常先生听。常先生一直都是一个看门人，他开门、关门、扫地、写信、收信，听来的人唠叨，送别人礼物，也收别人送给他的礼物。他觉得这样过也不错。 好啦，小朋友们，那今天的谈话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是幻想，然后说着一切都是误会。
1: 当我跑得太远，慢在路上，怪这雨想像是雨愿违。
2: 当我不理一想是违背，至少不可低头背影谁。
3: 只有你理解，也只有你能流着太多为我痴心的眼泪。
4: 但是泡沫已经不是所有的童话里，只要你有需要。

把他逮捕。毛利胜己是日本富山县华川市的一名53岁无业男子，独居，没有稳定的收入。据他本人供述啊，因为物价高涨导致生活困难，感到悲观厌世，计划在东京制造随机杀人事件，希望通过引发无差别杀人事件被警方击毙或者判处死刑。日本近年来物价持续上涨，特别是在2024年到2026年期间，消费者物价指数保持了较高水平。比如说，大米的价格接近翻倍，鸡蛋的价格呢上涨了大约1.92倍，猪肉价格上涨大约1.65倍，还有像水电汽油等价格都在上涨，而工资收入涨幅呢是比较小的。那么，当物价上涨快的时候，

了。了解到在7月11号的时候，毛利胜己呢已经预定了从富士前往东京的高速巴士车票，并且把一把刀具放在了背包当中，准备作为凶器。富山陷阱接到了民众线报，称有人正计划实施无差别杀人，警方迅速锁定了毛利胜己，随即前往其独居公寓进行调查，并且在7月12号以涉嫌杀人预备罪将他逮捕。日本无差别杀人事件其实并不罕见啊，警方有统计数据，在2000年到2023年期间，平均每年有6.6起这样的事件，著名案例呢包括2008年的秋叶原无差别杀人事件，造成了7死4伤。所以怎么样让日本的这一些啊，你比如说低收入的或者

0: 下班了。
1: 忙了一整天了，需不需要给你充充电？
0: 可能你在。
1: 不如搭个车，穿行这一段的下班 life。

0: 好的，时间来到17:23啊，继续和大家来呱呱热搜。热搜榜单的第5条，女子怀二胎工资从7000降到了4500。 最近啊，在四川成都，有一位女子二胎怀孕，在核对工资的时候发现自己由店长职位每个月的7000元降为了店助职位每个月4500元。女子呢正式拒绝了企业单方面的降薪啊，事后公司爆出了两点理由用来购置
1: 盐碘超燃运动饮料。是的，那这个左旋肉碱到底是啥呢？喝下去真的能够燃脂吗？到底是智商税还是真的神器呢？左旋肉碱呢，主要就是来自于肉类的提取物啊，化学结构呢类似于氨基酸，是脂肪代谢过程中啊需要的一种关键物质。 目前呢是已经应用于减重、竞技运动员减脂和增强耐力，以及在保健品和食品中作为添加剂等等。
0: 是，但是啊，这个脂肪的

0: 吃不下饭，身体发热，不吃之后反弹起来很可怕，胃口特别好。小猪配不齐，我以前喝左旋肉减饮品，结果呢去健身房的路上就心跳加速，很不舒服，还有点恶心。
1: 东哥说吃了一周，每天配合运动，体重一两没掉，不如管住嘴迈开腿。
0: 开水师 Sasa 说不爱带糖的不要买这个水，之前带去健身房爬坡喝。

0: 穿啊，
1: 跟喝了咖啡似的啊。当然也有理性派啊，说辅助而已，千万不要盲目相信的。
0: 陶教练说，辅助产品配合运动饮食才能见效，指望喝这个躺着瘦的可以行行了，
1: 是吧？这还有天理吗？说左旋肉碱是要搭配运动的，提高燃脂效率，搭配有氧的效果比较好哈。
0: 子，左旋肉碱每天吸收1000毫克，相对安全。虽然

0: 克就行了。
1: 嗯，
0: 还说刚开始1万、2万、6万都是5毫升，
1: 嗯，
0: 后面身体习惯了，1天10毫升就足够。
1: 嗯，
0: 减肥又不是减命，而且最好喝2-3个月停一两个月。
1: 这听
0: 上
1: 去很专业有经验的啊。米米在说口感不错，能够提醒我多喝水多运动，间接助力减肥吧，也是一个辅助效果啊。那大家能够发现有些朋友说的，你比如说恶心呕吐啊，加心跳加速，这些也就证明了它不是每一类人群都可以来使用的啊。
0: 你比方说啊，慢性病患者，像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疾病啊、肝肾疾病患者，不建议啊，不建议使用。
1: 哎，还有像神经系统的疾病患者，比如说癫痫这一类的啊，也不建议您去喝。
0: 另外，孕产妇以及哺乳期的妇女。不要喝。
1: 是的
0: 啊，
1: 也提醒大家啊，这个左旋肉碱呢，可能会和降压药、降糖药、调脂药等药物相互作用。

0: 用，还有一个60是音量不要超过耳机最大音量的60%。
1: 对对 对，
0: 这样对于我们耳朵的听力损伤会更加小啊。
1: 另外，盛医生还提到一点啊，就如果本身你是患有外耳道炎症、湿疹或者中耳炎
0: 的，
1: 不建议、不是塞到耳朵眼里头去的那种，是吧？
0: 对对对。
1: 如果担心自身的甲状腺结节问题的话，一般建议每年定期复查。
0: 嗯，
1: 日常可以适当控制点的摄入，尽量避免熬夜、情绪紧张这类不良诱因。
0: 是的，总结来说啊，蓝牙耳机呢不会诱发甲状腺结节，不要太害怕。也是说了，理性的看待网络健康传闻，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的使用耳机，定期体检，这才是对咱健康最好的。
1: 哎，对。
2: 走在旋律中的记忆，聆听音乐的美妙。下班金曲，听听听。
1: 好，今天的下班金曲听听听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首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
0: 这首歌我觉得大家听到这歌名啊，已经哼起来了啊。它呢是在2009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贵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3: 1079整点报，
4: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通过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

主题活动获悉，近年来我国草原生态状况持续改善，草原生态系统生态功能和生产力明显提升，健康和亚健康草原面积达到27亿亩，占比超过70%。由欧盟牵头组织的巴勒斯坦问题捐助方会议13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承诺向巴勒斯坦提供逾8.8亿欧元援助，用于支持加沙地带早期恢复。英国财政大臣里弗斯13号发布大规模中小企业融资改革方案，为今年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嗨，下班了。
2: 忙了一整天了，需不需要给你充充电？
1: 可能你早已习惯了无尽的周而复始，也许你还在寻找新的快乐。
2: 生活的另一面才刚刚开始，不如搭个车，穿行这一段的下班 life。

0: 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1: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0: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

0: 李彪。
1: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2: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

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

0: 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0: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2: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意见围绕

0: 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1: 目前这2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背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0: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2: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

0: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1: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

0: 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2: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

0: 人地位。
1: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三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1: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

0: 政府十七届第七十八次常务会议召开，
1: 萧山区慈善总会党湾分会第四轮慈善募集大会举行。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李林达报道。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全省共有四个示范区入选，我区成功入选。作为杭州大都市中心区，我区兼具临空、邕江、揽城区位优势，各类高能级战略平台资源下沉乡村，民营企业踊跃参与乡村振兴，不断打通城市资源下乡，乡村价值进城双向通道，谢晋安、传化、农创村等共富标杆不断涌现。2025年，全区所有行政村经营性收入突破130万元，成。

列。拥有区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238家，菜篮子基地数110家，建成蔬菜、水产品、花卉、苗木等3条线逾10亿元以上土特产全产业链。依托综合交通优势建设冷链物流强链项目，国际茶博会、省农博会等在萧山举办，农业文旅、农业电商新业态蓬勃兴起，实现

记者黄婷、唐科、向哲斌报道。7月14号，区政府17届第78次常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了杭州市萧山区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杭州市萧山区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及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我区2025年度。

0: 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提升政府债务管理水平，助力全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1: 记者韩杰、朱林飞报道。昨天，湾众一心善若繁花萧山区慈善总会党湾分会第四轮慈善募集大会举行，总计募集善款1002万余元。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区慈善总会名誉会长赵立明出席。大会现场表彰第四轮慈善募捐中贡献突出的爱心企业，为相关企业颁发金、银、铜牌。其中，三元控股集团捐赠刘本冠名基金达4000万元。企业多年来

开启。本次认定重点聚焦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数字经济、民生保障等领域，围绕五大产业生态圈迭代升级、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覆盖五大风口潜力未来产业、五大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关注包含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个体工商户等在内的各行各业各类群体，推荐对象向一线和青年技能人才倾斜，优先从萧山工匠、杭州数字工匠中推选产生，优先推荐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产业链链主、科创骨干企业的高技能人才，以及承担省市重大科技专项的核心完成人。杭州工匠申报对象原则上应为杭州市在职工会会员，从事本专业技能工作一般在五年以上，且在行全职工作一年以上，目前仍在一线岗位上工作，在行业区域内具有突出的领军作用，热心传帮带，具有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或者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对被认定为第九届杭州工匠的人员将

和书画社应运而生。在党员骨干的带动下，书画社迅速集聚17名书画爱好者，并挂牌成为萧山区农民书画协会北干分会风情科创工作站。社区联动区级文化资源，引入专业师资定期授课，社员创作水平持续提升，多件作品在街道区级书画赛事中展出获奖。记者楼成天、郭丽红报道。近日，和尚镇魔力杯第二届篮球友谊赛在区工人文化宫篮球馆开打。本届比赛共有包括和尚镇、林浦镇、区级部门等7支机关队伍参赛，采用循环积分赛制决出最终冠军。赛程将一直持续到8月20日。当晚的揭幕战在农业住建联队与和尚镇机关队之间进行，比赛打得异常激烈，比分也交替上升，在攻防两端双

场泥泞脏乱、养护繁琐的养殖场景。深耕水产行业30余年，刘文静养过甲鱼、乌龟、南美白对虾等多个水产品类，对传统露天养殖的痛点深有体会。他说，以前全是室外养殖，刮风下雨、高温低温都直接影响收成，水质底质难把控，增氧改底消毒一套工序不能落，风险高，人工重。瞄准传统养殖短板，刘文静潜心攻坚黄鳝涉事化养殖技术。黄鳝人工繁育难，养殖门槛高，是水产养殖中的难点品类。今年依托当地农

0: 村容村貌新风尚，
1: 乡村新发现。
2: 近日，2026杭州市电商直播大赛落下帷幕。来自区供销联社的助农队伍“供销小万”在全市150多支参赛队伍中一路闯关突围，拿下新秀组3等奖。这支扎根田间的本土新农人团队，用泥土里练出的直播功底和专业 MCN 企业成熟主播同台比拼，交出亮眼答卷。本次大赛聚焦杭州各路直播好手，既有成熟头部机构专业主播，也有知名企业运营团队

0: 这是一片希望的热土，我们播种、耕耘、收获；
1: 这是一片振兴的土地，我们用勤劳和智慧创造美好生活。
0: 乡村再现，
1: 记录行进中的乡村之变。
2: 近日，一桥镇携手浙江科技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联合开展的“心连巨力，同心筑行”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在西山村正式启动。一批中外青年学子在这里围绕西山寻古韵、文韵谱新篇主题，开启九天乡土调研之旅。这并非校地首。

务必注意食材来源，并正确烹饪。溶组织内阿米巴是一种肉眼无法察觉的原虫，主要栖息于被污染的水体、土壤或者是食物当中。人们通常因为接触或者摄入被污染的水源或者食物而感染。溶组织内阿米巴在人体内感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肠腔内阶段，这种原虫。 通过被污染的水源或胃洗净的蔬菜水果进入人体，先引起肠道感染，可能引发腹痛、腹泻，典型表现为果酱样的粘液便，粪便当中可见出阿米巴兹、羊体和包囊。二、肠外清洗阶段，原虫通过肠黏膜破损处进入门静脉系统，再迁移到肝脏，引发阿米巴肝脓肿，患者会出现反复高热、肝区疼痛等症状。 严重时可以危及生命。

0: 处好风景，时时好声音。FM 一零七九，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一零七九一路畅听。

这消息可十分的严密，大概明后天黄金官价就要提高，说不定就是明天。你能不能再调一笔头寸来，我和你再买200-300两。范宝华的帽子还戴在头上，皮包还夹在鞋下呢，在旁边听着何经理的话，简直出了神，笑了一笑，

打开抽屉，取出自用的一听三五牌纸烟，放在写字台的脚上，一笑：“不忙，我们慢慢的谈吧，先来一支烟。”说着，在烟筒子里取出一支烟，交到范宝华手上，又掏出口袋里的打火机，给客人点着烟。范宝华心里立刻想到：“何经理为什么这样客气啊？平常来商量款项，只有看它的颜色的，今天有点反。”

0: 于是将皮包和帽子都放在旁边沙发上，一人坐到写字台的旁边来。在他这些动作中，故意显着迟缓，然后微偏了头，喷出两口烟，一笑：“
1: 怎么能够不忙呢？假如是明天黄金官价提高，今天上午交款已经是来不及了。下午交出支票，中央银行今天晚上才交换，明天上午才可以通知黄金储蓄部收账。恰好黄金已经是涨价

0: 今天早上你为什么不来呢？你不是该来拿订单的吗？过去的话也不提了，我问你一句，是不是还想买几百两啊？
1: 当然想买啊。
0: 你有什么办法吗？有办法的话，我愿花费一笔额外的钱。何经理也取了一支烟吸，然后微笑了一笑。他架了腿坐着，颤动了几下身子，然后笑着。办法是有的，你在今天下午或者明天上午把头寸调了来交给我。

的这话就知道万利银行所有的款子都调去做黄金储蓄了，或者是买金子了。于是也沉默着吸了纸烟，暂不答话，心里可又在想着，他找我来既然不是叫我把黄金订单押给他，可是他叫我在今明两天调大批头寸给他，那是什么意思？莫非他们银行闹空了，拉款子来过难关吧？那么我那400两黄金订单放在他银行里，那不会有问题吗？他就笑着向何经理说，人心

向烟灰碟子里弹着灰，却偏了头望着他。难道你们就一两都不做吗？看你们拿到订单是这样容易，不做是太可惜了。你们纵然嫌利息太小，不够刺激，就是订来了，转让给别人，啊，就说白帮忙吧。这也对来往户拉下了不少的交情啊，将来在业务上也不是没有帮助的呀。何经理将胭脂夹着，也是伸到桌子角上

万元一两金子，照算，这可是今日的行事，明日可难说。现在12点钟了，我们上午要下班了。范宝华明白他说钟点的意思，还有什么可考虑的，立刻轻轻一捶桌子，站起来。我努力去办吧，还有3个半钟头，多少总要弄点成绩来。说完加了皮包，戴了帽子，和何经理一握手，匆匆地就走出了银行。在大街上随处可以看到女人，也就联想到了家里还有一位魏太太在等着。发财虽是要紧，可是女朋友的交情也不能忘了。他没有敢停留，

0: 云卷云舒，潮涨潮落，听一曲悲欢离合，花开花落，春夏秋冬，品一段岁月流年，聆听经典，1079金唱片。
1: 我国的文化事业蓬勃发展，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电影作品。随着电影的发行，大量经典的电影歌曲也传遍了大江南北。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北京慈类国际传媒公司就曾经邀请像胡松华、朱逢博、朱明英等著名歌唱家共同制作了一个主题为

那今天呢，咱们1079金唱片就挑选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怀旧电影金曲《名片情歌》介绍给大家，来听听这一首一首经典当中的经典之作。1957年那会儿的电影还是黑白影片，一部由于艳夫导演、汪杰、宋雪娟、李景波等主演的黑白影片《鲁生恋歌》上映了，讲述的是我国云南省澜沧江流域

挚的感情。由于比喻都是源自于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东西，也更加能够在淳朴的简洁当中提高了它的传唱度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婚事》。

志愿到边疆接受艰苦锻炼，经过生活的磨难和爱情的波折，成为优秀的医护人才的故事。这部影片呢，是由艾明芝根据自己创作的长篇小说《浮尘》而改编成的，里面成功塑造了一个积极为祖国建设服务、有理想、有追求的年轻女护士形象，并通过这一形象揭示了青年人对生活所应有的态度，具有引导和教育意义。著名演员王丹凤在片中的表演可以说是细腻真挚，成功诠释了人物的形象。同时，片中的插曲《小燕子》也是由王丹凤亲自演唱。这首歌曲清新流畅，自然朴实。

电影《五朵金花》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在1959年制作的音乐爱情电影，由王家以执导，杨丽坤、王苏亚等主演，讲述了白族青年阿鹏与副社长金花在

与日本侵略者开展斗争的故事。这部电影是拍出了与平原游击队不同的特色，影片当中最精彩的一些场景无不与铁道这一特定的环境以及与它相适应的斗争方式有关，情节曲折惊险，险象环生，表现了战士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而且影片的内容也就是取材于抗战时期鲁南铁路沿线发生的真人真事，主要人物都有原型，所有战斗故事也都确有其事，没有任何

冰山上的来客，讲述的是边疆战士和杨派长一起与特务贾古兰丹姆斗智斗勇，最终胜利的阿米尔和真古兰丹姆也得以重逢的故事。这样一部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色彩的电影，是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的唯美结合之作了。高山雪原上盛开的雪莲是神圣而纯洁的，象征着阿米尔和古兰丹姆。

由乔雨填词，陆祖龙石勒蒙谱曲，李谷一演唱的《心中的玫瑰》，是197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故事影片《泪痕》的插曲。影片讲述的是新县委书记朱克石来到金县工作之后发生的一系列故事。作为电影的插曲，前奏吸收了印尼民歌《星星锁》的音调，以此吻合女主人公作为归国华侨的特定身份，并且《心中的玫瑰》被列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典歌曲集。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是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只听好歌，不说话。

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募集大会举行，总计募集善款1200万余元。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区慈善总会名誉会长赵立明出席。大会现场表彰第四轮慈善募捐中贡献突出的爱心企业，为相关企业颁发金、银、铜牌。其中，三元控股集团捐赠刘本冠名基金达4000万元。企业多年来在助学兴教、乡村振兴、扶弱助困等领域持续投入。会上，党湾镇正式发布湾里繁花四大行动，从机制优化、阵地提质、队伍赋能、项目品牌四个维度发力，推动慈善服务精准触达。同时，成立萧山慈善义工党湾中队，全镇19个村社同步设立义工之家，打通志愿服务最后一公里。来自乡贤、医疗、养老等领域代表受聘为慈善合伙人，承接15大慈善项目。

大会还发布了以老一小民生关爱项目矩阵，涵盖老年健康、膳食研发、居家养老照料服务中心等七项工程。五年来，党湾慈善分会始终坚持雪中送炭、精准帮扶的初心宗旨，以湾众一心品牌建设为引领，以十大慈善项目为抓手，累计募集善款2253.02万元，发放各类救助款近1815.99万元，救助困难群众7200余人次。今年四月以来，党湾慈善分会正式启动第四轮慈善募集工作，累计接收善款1002.13万元。

0: 守公益初心的格局与担当。
1: 记者高盛威报道，为全力防范化解夏季治安风险，守护群众夜间出行安全，7月13号晚上，我区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暨夏季平安大巡防启动仪式举行，全域夏夜巡防防控体系全面铺开。仪式现场，公安、交警、城管、消防、各镇街平安志愿者、网格员等多支巡防力量集结参会。相关负责人对本次夏季专项行动作出部署，明确将聚焦夜市商圈、城乡结合部、出租房、交通主干道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

0: 等夏季高发违法犯罪，同步排查消防安全、溺水风险等各类安全隐患。随着启动指令下达，各巡防队伍分批次奔赴辖区街巷，开展首轮集中巡查。本次行动坚持显性用警、群防共治，落实见警察、见警车、见警灯防控要求，充分联动基层网格力量，织密全域平安防护网。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化常态化巡防管控，以高强度整治清除治安盲区，切实提升群众安全感、幸福感，筑牢全区夏季平安稳定防线。
1: 记者沈飞、高露平报道。近日，我区正式启动第九届杭州工匠认定工作，选拔推荐通道现已开启。本次认定重点聚焦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数字经济、民生保障等领域，围绕五大产业生态

0: 从事本专业技能工作一般在5年以上，且在行全职工作1年以上，目前仍在一线岗位上工作，在行业区域内具有突出的领军作用，热心传帮带，具有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或者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对被认定为第九届杭州工匠的人员，将颁发一次性激励金20,000元、证书等，择优推荐申报大国工匠浙江培育对象浙江工匠，优先推荐参加工会组织的免费疗休养、劳模工匠创新培训营等各类活动。
1: 记者张泽斌报道。近日，文艺赴美，一起未来2026年萧山区文化馆第18期全民艺术学堂成果汇报活动在萧山剧院举行。本次活动集舞台展演、艺术展览、生活美学展示于一体，全方位多角。

0: 现生活化的艺术之美。
1: 记者韩杰、靳林杰报道。近日，北干街道风情科创社区开展一起筑红星，风情向未来主题书画展，让居民群众在墨韵书香中感悟红色力量。展览现场，张少华、张耀华等老党员创作的《入党誓词》《永远跟党走》等红色主题作品整齐陈列，不少党员居民驻足品鉴，交流感悟。这场沉浸式书画展也成为了一堂生动鲜活的行走党课。北干街道风情科创社区居民张少华：
2: 这个我们准备这次展览呢，准备2个月时间，延续到8月6号，是为了发挥我们这个老党员的一些威热嘛，做一些能够自己能够做的事情。
1: 据介绍，

音的声音。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0: 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

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

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

0: 会党湾分会第四轮慈善募集大会举行，总计募集善款1002万余元。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区慈善总会名誉会长赵立明出席。大会现场表彰第四轮慈善募捐中贡献突出的爱心企业，发布《湾里繁花》四大行动，从机制优化、阵地提质、队伍赋能、项目品牌四个维度发力，推动慈善服务精准触达。同时成立萧山慈善义工党湾中队，全镇19个村社同步设立
1: 暗道等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夜间巡逻、隐患清查、交通整治工作，严厉打击盗窃、酒驾、飙车、电信诈骗等夏季高发违法犯罪，同步排查消防安全、溺水风险等各类安全隐患。随着启动指令下达，各巡防队伍分批次奔赴辖区街巷，开展首轮集中巡查。本次行动坚持显性用警、群防共治，落实见警察、见警车、见警灯防控要求，充分联动基层。

0: 行动坚持显性用警群防共治，落实见警察、见警车、见警灯防控要求，充分联动基层网格力量，织密全域平安防护网。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化常态化巡防管控，以高强度整治清除治安盲区，切实提升群众安全感、幸福感，筑牢全区夏季平安稳定防线。
1: 记者沈飞、高露平报道。近日，我区正式启动第九届杭州工匠认定工作，选拔推荐通道现已开启。本次认定重点聚焦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数字经济、民生保障等领域，围绕五大产业生态圈迭代升级、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覆盖五大风口潜力未来产业、五大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关注包含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个体工商户等在内的各行各业各类群体，推荐对象向一线和青年技能人才倾斜，优先从萧山工匠、

能人才，以及承担省市重大科技专项的核心完成人。杭州工匠申报对象原则上应为杭州市在职工会会员，从事本专业技能工作一般在5年以上，且在行全职工作1年以上，目前仍在一线岗位上工作，在行业区域内具有突出的领军作用，热心传帮带，具有技术。

第18期全民艺术学堂成果汇报活动在萧山剧院举行。本次活动集舞台展演、艺术展览、生活美学展示于一体，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教学成果与群众文艺风采。本期区文化馆全民艺术学堂办学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共开设71个特色班级，招收学员1277名，覆盖面

0: 以等17个班级的学员成果，展现生活化的艺术之美。
1: 记者韩杰、靳林杰报道。近日，北干街道风情科创社区开展一起筑红星、风情向未来主题书画展，让居民群众在墨韵书香中感悟红色力量。展览现场，张少华、张耀华等老党员创作的《入党誓词》《永远跟党走》等红色主题作品整齐陈列，不少党员、居民驻足品鉴、交流感悟。这场

0: 4-32艰难取胜。据了解，近年来和尚镇高度重视全民健身工作，不断完善体育设施，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本次比赛的举办不仅是竞技的切磋，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增进。运动健身已经逐渐成为了和尚百姓业余生活的首选。
1: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2: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呀呼。
3: 好，下面播送气象。首先发布的是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影响，

在岗备勤，全域集结各类应急力量严阵以待。全区统筹镇街社会应急队伍41支，共计1500多人，联动消防民兵队伍316人随时待命。针对楼塔、进化、和尚、戴村等山区重点镇，提前部署5支前置备勤队伍，61名队员靠前驻防。台风影响期间，前置力量快速投入排涝清障、险情处置等实战工作，高效化解各类台风衍生风险。深化全域宣传，筑牢全民防御防线。我区依托电视台、广播、新媒体、微信平台等各类宣传

开展不间断全域巡查，冒雨清理倒伏树木与道路障碍，快速处置突发险情，保障群众出行与居家安全。林浦镇应消站累计出警九次，凌晨紧急帮助群众推移故障车辆，高效化解民生难题，全员持续在岗值守。益农镇、党湾镇应急队伍十余次处置各类台风险情，通宵驻守，巡回排查，以全天候坚守筑牢安全屏障。城区各街道同步全力应战，精准除险。城乡街道连夜处置倒伏大树，队员合力切割清运断枝障碍，快速恢复道路通畅。蜀山街道冒雨清理倒伏行道树，疏导交通车流，及时清除道路安全隐患。新塘街道坚持前置防御，提前修剪枯朽枝干，疏通积水点位，从源头规避台风风险。南阳街道开展全域安全排查，

0: 典型样板贴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1: 分一分，
2: 每十分，
0: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4: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
5: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行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

0: 青少年参训出行难题，缓解萧山区青少年未来发展中心周边的交通拥堵、停车紧张、公共交通接驳不便等民生痛点。萧山交投集团公交公司联合区交通运输局、区青少年未来发展中心于日前开通了首条萧山区青少年未来发展中心接驳专线，服务周期持续到8月21号，打通青少年出行最后一公里。
1: 该接驳线路起点为地铁人民广场站 B 地出入口，与萧山区青少年未来发展中心双向走向略有区分。下行方向由地铁人民广场站始发，途经京城路、工人路，直达青少年发展中心。上行返程

0: 喜欢看短剧，可能是点击非正规平台弹出的链接时被拉入了营销群。
1: 网友孙女士的爷爷也因为手机消息弹窗不断，铃声是彻夜响起，日常休息受到严重的影响。孙女士查看之后发现，爷爷的微信积压了60000余条未读消息，群聊多达200-300个。这些营销群极具针对性，群内的成员大多数是老年用户，仅搭配1-2个企业微信营销号，全天候推送来源不明的小道资讯、福利活动以及各类营销课程，内容真假难辨。更令人担忧的是，老人手机啊，还曾收到陌生的企业微信拨打的视频电话，所幸老人并未接听。
0: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骚扰的发生并非全部源于线下扫码。受访者孙女士等多位家属均表示，老人对于线下营销活动的警惕性还是比较高的，不会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他们认为啊，骚扰者应该就是通过线上途径实施围猎，老人通过点击非正规链接不慎添加了相关的营销号，随后被营销号拉入了群聊。

0: 计划为8.5万辆共享单车加装轻量坐垫，目前已完成约7万辆单车的坐垫安装，重点覆盖核心商区、地铁枢纽、大型居民区等高频使用点位，让更多市民在日常通勤与出行当中受益。
1: 今年的轻量坐垫呢，才实现散热降温，无需额外能耗。实测数据显示，正午同等暴晒条件下，普通黑色坐垫表面温度达60摄氏度以上，而轻量坐垫的表面温度呢，则是稳定在45摄氏度左右。那这体感差异就十分明显了。此外，坐垫表面采用了立体的纹路设计，在增强空气流通的同时，

0: 及时清洁，经常喷洒灭蚊药。
1: 要记得保持皮肤的清洁干燥，随身用毛巾等擦汗，可在皮肤褶皱部位补痱子粉。下水劳动时，每隔1到2个小时要休息一下，擦干脚，在阳光下暴晒片刻。每次劳动离水后啊，一定要洗干净脚，穿干燥的鞋。发现脚部的皮肤破溃且有加重的趋势呢，如果情况允许啊，应暂时不下水，设法穿长筒靴。有足部皮肤病的，更应该少下水。
0: 同时，疾控监督建议灾后消毒措施如下：一、先清污后消毒再回迁，室内外彻底清理淤泥、垃圾、腐烂杂物、动物尸体。

0: 卧床、免疫力低下的老年群体或者是群居人群，像小卢这样日常爱干净、每天洗澡、独居生活的年轻都市女孩，极少会感染疥疮。经详细询问生活史，小卢终于回忆起来，她第一次出现红疹、皮肤瘙痒，正是去年夏天和男友出游的时候入住的一家农家乐之后。
1: 不卫生分析啊，农家乐民宿如果床品没有彻底消杀，一客一换不到位，那残留的疥螨极易附着在床单、被罩、枕套上，接触之后就会侵入人体致病。那么在找准病因之后呢，纠缠一年

0: 颇有些神出鬼没的味道。
1: 区气象台提醒，未来一周气温明显升高，市民朋友啊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以及防晒措施，尤其是老人、小孩以及户外劳动者，要尽量的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多补充水分，饮食呢以清淡为宜。与此同时，午后雷阵雨天气多发，如遇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应尽快进入室内或安全场所躲避。好，那么今天的视频呢就带大家领到这儿了，
0: 希望有您感兴趣的生活资讯。节目的音频您可以下载萧山发布客户端点击收听，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1: 再见。